0: 怎么样？
1: 放心吧，
0: 日本人只要突破我的机枪防线，肯定会到这儿来的。
1: 老罗，四点了，再过两个小时天就黑了，咱们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正式行动。
2: 好。

0: 听令长会配合我们晚上的行动，到时候外面的队友会把外面的鬼子全部引开。
1: 可是我们怎么走出监舍？
0: 天黑之后，我的队友会把电闸全部拉掉，到时候照明和电网全部瘫痪。你们晚上提前准备好，我负责干掉外面巡逻的鬼子，到时候你们把监舍全部救出来。
1: 别忘了。
0: 电网场上还有两挺机枪呢，
2: 我的队友是明确接受。
0: 这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营救你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可是我还是来了，你给我听好了。